0: 谈恋爱的吧？你呢？
1: 我现在不想说话，请你走开。
0: 你不用说话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坐在这边吗？
1: 这里那么多位置，干嘛一定要坐？是吗？
0: 是。一个女人这么晚了还戴墨镜，只为了三个理由。第一个呢？